0: 那个叫那那个叫那个干部去，我干部去，那个叫不去。哎，那个叫你慢点回。
1: 你那边？
2: 没事么？
1: 我搞点包没事么？什么搞点包没事么？
2: 你看，
1: 我来去，
2: 慢点，没事么？